年还在，哎呀，哟吼，哟吼，哟吼，我还会吹口笛，为天子找人陪，来来吹个，哎呀，哟吼，为国人做事，为国人发光，吹个，哎呀，哟吼，为民族加油，为民族吹个，哎呀，哟吼，为国人做事，为国人发光，吹个，哎呀，哟吼，哟吼，哟吼，我还会吹口笛。